0: Iskaya amgo odam niñok. Pakai pichi go odam ni ok, guni ok korean kambuman go audan wirari kamishikan ralamuli gionayer. Irji amgo niñok nam ya korean hishamat gionam hanukan. Webshihimia ya Feria de las Lenguas Indígenas Nacionales Flin 2026 na ya pumdunia korean, ya napaituka momnain guni ok, kutan chura gion aishim tumhach mehik. Another 13 bango agosto, mhuk 16. Flin 2026, niñok ish ojo gionaban hishumato. Webshichitagia vaik w.inali.gov.mx. Secretaría de Cultura.
1: Gobierno de México.
2: 大学电台 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亚诺 Escovian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埃莫西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 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5 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沃港 SHCAB 94.5 圣丹安娜 SHNDA 89.1 拉沃库尔 SHNVS 93.7 网络连接 www.nadio.uson.mx电话国家号52.7-662电话25922-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uson.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
3: Radio Universidad.